夹在你心里，突然又洒满了冰冰的状态拉满，眼睛已经看不清前方的那片花海，就像是在那一场，你像是在爱里，我还在说都是我怀里的，你不过是我玩你的，不要和那些男人攀比了，你让我向前看，不要纠结为什么你是叛逆的，看不惯了就换一个，不管是谁有一个所以 I know same fake， 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有的眼里面装了一砖锅，而且早已经刻进 DNA， 有过来看看我，你竟被冷落的一生。

But you still told me that 本来每一场关系最终结局都要离别，只是迟早，为何不早一点，这样两个人的痛苦可能也会少一些。脚上很快就过期的消费券，脚上平行是没有交汇点，我也不想发现你超会骗。